0: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很多人不知道，除了猩猩这类灵长类动物，考拉是少数拥有指纹的生物。考拉指纹上的纹路、涡旋还有纹路分叉和人类高度相像，就算是经验丰富的刑侦人员，单凭肉眼都很难区分开来。考拉长期在树上攀爬，指纹可以增大摩擦力，抓握树干更加的稳固。最奇妙的是，人类和考拉早在几千万年前就分开演化，不存在亲近的血缘关系，却各自独立进化出几乎相同的指纹，可以说是大自然十分神奇的巧合。这种独特的进化特征也让考拉成为自然界中极少数拥有专属指纹、具备个体纹路差异的非灵长类动物。
1: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科学果然有萌点。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镇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900-055号。
2: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数境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境，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社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蓝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江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年终大让利，全房家具千元享，定制每平米仅需599，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2: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3: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疆。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给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拖着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暖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年终大让利，全房家具千元享，定制每平米仅需599，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2: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27，春窗极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1000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6代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品鉴热线0991-391-0000，0991-391-0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12-B2026-014号。
3: 无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09新疆音乐广播。

低密洋房送风数院，这里是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纯改善低密树区，为同频圈层而来，美好绿城入江22载，献给懂得等待与珍藏的你。住在新疆，选择华园，这里是由华园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园金晨东方苑精工好房，高新区创新广场观景大平层同步发售，建面约66至1100平米，临街独栋旺铺，适配餐饮、娱乐、教育业态，自助投资皆可。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03号。

0: 低密洋房送风树院，这里是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纯改善低密树区，为同频圈层而来，美好绿城入江22载，献给懂得等待与珍藏的你。住在新疆，选择华园，这里是由华园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园金晨东方苑精工好房，高新区创新广场观景大平层同步发售，建面约66至1100平米，临街独栋旺铺，适配餐饮、娱乐、教育业态，自助投资皆可。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226-6500-0400-313号。
1: Hello， 告别困倦 ，Morning， 向新的一天 Say Hello，Salam，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
2: ，Keep up，
1: 打开耳朵，火力全开
2: ，Keep up with the music。

0: need.
1: 门宝消防小课堂，安全知识记心上。今天的安全小提示来啦，外出旅游时应切断家中电源，关闭燃气开关，驾车出游时如遇悬挂应急救援号牌和使用紧跟紧爆的消防车辆，要提醒爸爸妈妈主动避让，保障救援车辆顺利通行。全民消防生命至上，祝大家平安每一天，我们下期再见。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振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900055号。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天山久等，绿城一树，绿城晋江22年数区作品首现天山区，绿城云翔约1.2容积率别墅洋房住区为纯粹改善而来，品鉴热线2777777。华园金城东方苑站位高新区政务中心优势地段，西区临街旺铺，界面约661100平米，铺面灵活选择，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坐享稳定消费红利。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266-6501-4003-13号。
4: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5: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4: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推窗即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千平。

大宅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带叠带弧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B202601号。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年终大让利，全房家具千元享，定制每平米仅需599，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记住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竖径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径，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社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品鉴专线0991537888 537888。新疆蓝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12024-028号。

低密洋房送风树院，这里是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纯改善低密树区，为同频圈层而来，美好绿城入江22载，献给懂得等待与珍藏的你。住在新疆，选择华园，这里是由华园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园金晨东方苑精工好房，高新区创新广场观景大平层同步发售，建面约66至1100平米，临街独栋旺铺，适配餐饮、娱乐、教育业态，自助投资皆可。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3号。

低密洋房送风树院，这里是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纯改善低密树区，为同频圈层而来，美好绿城入江22载，献给懂得等待与珍藏的你。住在新疆，选择华园，这里是由华园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园金晨东方苑精工好房，高新区创新广场观景大平层同步发售，建面约66至1100平米，临街独栋旺铺，适配餐饮、娱乐、教育业态，自助投资皆可。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3号。

0: 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打开耳朵，火力全开。Morning 有精神，一天有精神。
1: 10:08，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收听1039音乐广播，在这个小时为你送上的 Morning 有精神。你好，我是雅薇。Morning 有精神要感谢绿城云翔的冠名播出，久仰天山区难得绿城树，入江22载，美好绿城纯改善，低密树院首现天山。绿城云翔承袭绿城品质，定调传世树居，为同频圈层降注。同时呢，还要感谢由好房优选华园金城东方苑的冠名播出，高新区创新广场对面华园精品好房，建面约104至287平米，大平层宽进美宅，优教环四，诚心配套齐全，恭迎到访品鉴。不知道大家最近啊，早上起床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哎呀，有一点要想赖床？我给自己定性为可能就是秋乏的具象化表现吧。那所以呢，在这样的清晨，我们就来分享一些，哎，听完之后你会觉得能够打起精神来的好消息，就是关于放假。近期这个请3天假休13天的话题有点火。今年的中秋、国庆两个节日是只隔3天，那请3天假休13天的拼假方案就随之走红，直接解锁近半个月的出行窗口期，同时呢，也促使预订决策明显前置。不少人啊，早早的就做起了出游的功课，出游规划的时间线也大大提前。现在距离中秋假期还有一个月的时间，那各地线下旅游门店已经迎来了不少前来咨询双节出游的消费者，大家都希望能够面对面的来敲定一下自己的假期出行计划。受超长假期带动，国内长线相关搜索预订直接提前10天进入了加速期，像新疆、西藏、甘肃、云南、海南等长线目的地热度领先，亲友小团游也是最受欢迎的。各大旅游平台数据显示，8月以来中秋国庆假期出发机票搜索热度同比上涨61%，国内热门城市抢订热度也同比增长30%。所以问题来啦，今年的国庆假期、中秋假期，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呢？

0: 物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
1: 大家不妨仔细回想一下，日常生活中天然蓝色的果蔬是不是寥寥无几？自然界里很少会演化出蓝色食物，绝大多数植物很难合成蓝色色素，而且在远古的自然环境中，蓝色常常会代表着腐烂有毒，动物出于本能会主动避开。就连我们常吃的蓝莓，严格来说果肉果皮都是紫色，只是果皮反光，看起来泛着蓝色。也正因为如此，人类本能对蓝色食物缺乏食欲，用蓝色餐具吃饭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暴饮暴食。正因为天然蓝色食材稀缺，市面上绝大多数的蓝色食物饮品都需要依靠人工色素调色才能呈现出纯净的蓝色。
0: 万物有量，科学有趣，科学果然有萌点。滴滴滴
2: 滴，天山九等绿城一树，绿城晋江22年树区作品首现天山区绿城云翔，约1.2容积率别墅洋房住区为纯粹改善而来，品鉴热线2777777。
3: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清茧，
0: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更有精神。Keep up with the music， 正在播出中，一天有精神。Morning。
1: 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你好，我是雅薇。 Morning 有精神要感谢绿城银翔的冠名播出，同时也要感谢由好房优选华源金城东方苑的冠名播出。说到餐桌上的美味，又到了吃梭子蟹的季节啊。然而这个海鲜盛宴开启的同时，牙体损伤、牙齿敏感等问题也是迎来了高发期，所以呢就有这个口腔科的医生提醒大家，每年蟹类上市季都是牙体损伤、牙齿敏感等口腔问题的高发期，大家品尝美味切勿贪图方便，避免用牙硬啃这个蟹壳引发一些口腔损伤，最好呢是借助蟹钳、剪刀等工具处理硬壳的部位，同时啊，也要减少酸性蘸料、酸性饮料的叠加食用。食用酸性调料之后，也不要立刻就去刷牙，可以先用清水漱口，等待口腔酸碱平衡恢复之后再清洁牙齿。你看，就每一次吃这个美食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小细节，你会发现好像自己牙齿敏感的问题没有那么明显了。好，所以这个大家如果说喜欢吃海鲜、喜欢吃蟹的朋友啊，都可以注意一下。

0: 会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订202656501090005号。
2: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年终大让利，全房家具千元享，定制每平米仅需599，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现场，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订202656501090005号。
3: 华园京城东方苑立足高新政务中心，商业学校配套齐全，建面约104至287平方米观景大平层，约3.15米层高，单框4玻观景窗，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园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56501040031号。
4: 不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5: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温暖日常。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

103就音乐广播 Morning 有精神正在直播当中，开学季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12306新生线上预约购票功能已经上线了。大学新生的第一张火车票今年啊不用跑车站窗口排队了，2026级大学新生直接在12306 APP 新生入学专区填报资质就能预约8月17号到9月14号的入学单程车票，还能帮同行的家人一起预约。那新生本人呢可以享受学生票优惠，范围覆盖卧铺、一等座等各级别。更方便的是，学生票资质核验也支持全程线上刷脸办理，也不用拿着纸质学生证到窗口绑定啦。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春窗极蓝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千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带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品鉴热线0991391000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源授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0: 10:52，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 Morning 有精神要感谢绿城云翔的冠名播出。久仰天山区难得绿城树，入江22载，美好绿城陈改善丁密树院首现天山。绿城云翔承袭绿城品质，定调传世树居，为同频圈层降注。同时我们也要感谢由好房拥选华园金城东方苑的冠名播出。高新区创新广场对面华园精品好房，建面约104至287平米，大平层宽进美宅，优教环四，诚心配套齐全，恭迎到访品鉴。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是多云的天气，高温25度，低温16度，风力3级。明天呢，预计是多云转晴的天气，高温26度，低温16度，风力3级。稍后在这个小时，还有两首歌为你准备到的，方大同、椰壳以及马良《理想世界》之后，进入到下个小时，有请星月。
1: 低密洋房送风树院，这里是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纯改善低密树区，为同频圈层而来，美好绿城入江22载，献给懂得等待与珍藏的你。住在新疆，选择华园，这里是由华园金城东方苑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园金城东方苑精工好房，高新区创新广场观景大平层同步发售，建面约66至1100平米，临街独栋旺铺，适配餐饮、娱乐、教育业态，自住投资皆可。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3号。

方这个东西，它在国外跟国内流传几百年了。十方有的人就他十种乐器，他光光打击乐有七种，那这一边的笛子呀，乐谱。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约1.2容积率纯改善树院，远离喧嚣，静享生活，美好绿城入江22载，首现天山传世之作，绿城云翔，静候您的关注。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酒郎，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1035。

我们和各位一起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卢润泽带来的《土坡上的狗尾巴草》。这首歌曲呢，唱到了当年那个身上裹着烂泥巴的小黄的流浪狗被捡回了家。小黄不懂什么叫做分别，但是他懂人类的好朋友回来他就很开心，把狗对人的感情还原成了最真实的样子。你来他摇尾巴，你走他等待。而分别之后，人类的好朋友又对小黄的无限的思念，用一份责任守护一段跨越物种的深情。你负责文明养犬，他负责用一生说感谢。那今天呢是国际爱狗日，倡导领养代替购买，加深人犬的情感的纽带，并且推动文明养犬的实践。那说到这儿呢，我们新疆的音乐人在前一段时间呢发布了一首歌曲。那这首歌呢是由马思聪来包揽词曲，史春辉还有郭海古力以及这个马思聪演唱，还有马俊、还有李维、王少辉、于雷、祖力、皮克尔等等啊，一起录制了一首歌，叫做《蓉蓉》。那这首歌曲呢，我们听到它的名字就非常的柔软，旋律呢也很柔软，而多元的声线呢交叠在了一起，就好像是几个人围着小动物们，轻轻的跟他们一起在玩耍。MV 的镜头也很温柔，它讲到的就是人和宠物之间的一些情感，把善待宠物唱成了日常的生活。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和各位一起要分享到的就是这首歌曲。那我们也欢迎各位呢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跟你们家宠物的故事。因为心愿呢以前是养过很多小动物，这小动物不知道为什么在我们家极其有旺盛的生命力啊，三只猫、两只乌龟、十只小鸡、两只金毛，金毛后面还生了九个小金毛宝宝，当然这个金毛宝宝后面都找到了好人家啊。那些我们曾经在一起的陪伴都融入到了这首歌曲当中。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蓉蓉。那这首歌呢，心愿也是有在其中，作为一个非常喜欢小动物的朋友跟大家一起来合唱的。我们接下来也希望这首歌可以触动你柔软的那一面。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竖径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径，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社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蓝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自第12师第202402028号。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竖径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径，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社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品鉴专线0991-537-8888-537-8888。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0: 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1: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巴楚县同梦幼儿园，有这样一位幼儿园长，他扎根南疆乡村幼教一线24年，改善乡村办学条件，关爱留守儿童、困难家庭幼儿，获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教书育人楷模。他就是巴楚县同梦幼儿园党支部副书记、园长艾米拉古利阿布都。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走进艾米拉古利扎根南疆、以爱育人、守护乡村孩童的奋斗故事。在艾米拉古利工作的24年间，他为幼儿园四处协调资源、翻新教室、添置玩具绘本、完善食宿配套，把简陋的乡村幼儿园打造成了设施齐全、温暖舒适的幼儿乐园。辖区不少父母长期外出务工，留守儿童却

0: 缺少陪伴，他主动吃住照料，心理疏导，自掏腰包为困难幼儿添置衣物、文物，用心呵护着每一位孩子。乡村家长不懂科学育儿，他定期开设家长课堂，宣讲幼儿看护、启蒙教育知识，打通了乡村学前教育的最后一公里。他常说，乡村孩子的童年啊，不能缺少温暖，守好幼儿园，用心照料每一个孩子，就是我这辈子最踏实的事业。作为教育行业的先进模范，艾米拉古丽搭建了乡村幼教交流平台，带动周边乡镇幼儿教师交流教学经验，免费开展幼师技能培训，提升南疆基层幼教队伍的教学水平。他牵头组建校园志愿服务队，课余的时候走进村落，为家长、老人开展普通话惠民政策的宣讲，促进乡村民族团结。展望未来，艾米拉鼓励阿布都说，我会继续扎根南疆乡村幼教的一线，持续完善乡村学前教育配套，用心呵护乡村孩童的成长，培育更多的优秀基层教师，让南疆的乡村孩子啊，也能够享受到优质温暖的学前教育。
1: 不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2: 要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约1.2容积率纯改善树院，远离喧嚣，静享生活，美好绿城入江22载，首现天山传世之作，绿城云翔，静候您的关注。

0: 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
1: 不少人听说过一个有趣的说法吧，热水结冰的速度有可能超过冷水，这个奇特的现象叫做姆潘巴效应。在满足特定条件时，热水结冰速度确实能够赶超冷水。热水蒸发会减少水量，水体内部对流更加活跃，散热效率更高。不过这种现象并不会随便出现，容器材质、水质、环境温度都会带来很大影响。网上流传的热水冻冰更快并不是谣言，只是我们在家使用普通冰箱时很难顺利重建这个现象。这个效应至今仍被物理学家持续研究，其中蕴含的流体力学和热学原理依旧存在部分未被完全破解的细节。
0: 万物有量，科学有趣，科学果然有萌点。滴滴滴
2: 滴，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3: 千张出色环球正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4: 这里是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金晨东方苑独立商业，站位高新政府优越地段，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建面约66至1100平米，灵活旺铺，自营投资皆可。
1: 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3号。

0: 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清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嘿，欢迎来到1039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上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2: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1: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2: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1: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间稍停歇，耳朵充充电。1039音乐广播，悦时光，中午13点准时上线，用音乐驱散你的疲惫，陪你度过午间好时光。

0: 九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
1: 你有没有仔细看过向日葵？它的花盘全都是密密麻麻的瓜子，其实藏着特别神奇的自然规律。凑近看你会发现，瓜子不是乱挤的，而是排成一圈圈特别整齐的螺旋线。这种排列方式在数学上有个很厉害的名字，叫斐波那契螺旋。植物为什么要这么生长？答案特别实在，就是为了不浪费空间。如果长得乱七八糟，花盘就装不下多少瓜子。只有按照这种最科学的角度生长，每一粒种子才能均匀铺开，密密麻麻挤在一起，最大化利用空间。这不是植物会算数学，而是大自然亿万年进化出来的最优解。像松果、菠萝、仙人球，全都是这个道理。只能说向日葵可比人类早几千万年就掌握了这个生存密码。
0: 万物有量，科学有趣，科学果然有萌点。滴滴滴
2: 滴，天山九等，绿城一树，绿城晋江22年数区作品首现天山区绿城云翔，约1.2容积率别墅洋房住区为纯粹改善而来，品鉴热线2777777。
3: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4: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国风晨光，华源集团倾注山居作品，位于雅山公园，建面约122至174平米，观景洋房，约3.15米层高，单框四波观景窗，独享私家门厅。热线0991-5822-888。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允许字2023-0200-32号。

0: 声音暂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

城西高阶人聚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推窗即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千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带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号。

0: 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1: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0: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1: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0: 不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意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年终大让利，全房家具千元享，定制每平米仅需599，再送1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2: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约1.2容积率纯改善树院，远离喧嚣，静享生活，美好绿城入江22载，首现天山传世之作《绿城云翔》，静候您的关注。

0: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
1: 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过这样一个现象，保鲜膜贴陶瓷碗塑料盒的时候贴得牢牢的，可是一旦碰到不锈钢这类金属容器，很快就滑落下来。其实这和保鲜膜本身的质量没有任何关系，奥秘藏在静电吸附原理里。保鲜膜依靠摩擦产生静电完成贴合，玻璃塑料属于绝缘体，可以锁住静电，金属是导体，会迅速把静电导走。失去静电的吸附作用，保鲜膜自然无法贴紧容器，就算是价格昂贵的保鲜膜也没办法牢牢贴在金属表面。这是物理特性决定的固定现象，不存在特殊材质的保鲜膜可以突破这一物理规律哦。
0: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科学果然有萌点。滴滴滴
2: 滴，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3: 千张出色环球正业有限公司，先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4: 大家好，我是鞠鸿川，在这里衷心的祝愿1039收听长虹，更多好的音乐就在 FM 1039。

0: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Morning 有精神》，金晨东方苑独立商业，站位高新政府优越地段，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建面约66至1100平米，灵活旺铺，自营投资皆可。
1: 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3号。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年终大让利，全房家具千元享，定制每平米仅需599，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3: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0: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竖径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径，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沙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品鉴专线0991-537-8888 537-8888。新疆蓝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1: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年终大让利，全房家具千元享，定制每平米仅需599，再送1000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2: 随时随心好音乐尽在103.9。大家好，我是韩庚。

你的下午能量补给已上线，1039音乐盲盒今日开拆，好歌解乏，专治午后疲惫，干货加码，给工作生活充充电。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约1.2容积率纯改善树院，远离喧嚣，静享生活，美好绿城入江22载，首现天山传世之作绿城云翔，静候您的关注。

摩登兄弟刘宇宁这首歌叫作者。各位好，下午的3:14，你在锁定的是新疆广播电台1039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如果旋律拥有色彩，每一首歌都会晕染出属于自己的色调。初秋时节，我们发现暑气慢慢消散，光影也变得温柔起来。那就让我们伴着午后的时光，一起在歌曲的旋律当中去感受缤纷又治愈的音乐光景。今天我们的关键词是橘橙色，一起来打开周杰伦的《稻香》吧。就像是傍晚天边橘子味的晚霞，这首歌它自带暖暖的橘橙的氛围感，听着就好像站在田野边上，整个人一下就松弛下来。当初呢，周杰伦写《稻香》就是想安抚那些心理焦虑过得迷茫的人，正好赶上初秋嘛，地里也是慢慢有了丰收的样子，跟着歌里面的田园画面特别贴合。我们不管是上学还是上班，总是忙着往前冲，总是盯着别人的进度，一心去向往所谓的远方，总觉得好日子都在后面。其实真的不用活得那么紧绷，也不用事事都要求结果，那我们多看看眼前实实在在的生活啦，吹吹晚风，看看天边的晚霞，有空呢跟家人去聊几句家常，简简单单的日常就是值得珍惜的点滴啦。很多幸福我们不用去跑着去寻找，因为它就在我们身边。就来听这首幸福感满满的歌曲，周杰伦带来的《稻香》。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各位好，我是一菲。

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尘店，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华园金城东方苑站位高新区政务中心优势地段，稀缺临街旺铺，界面约66万1100平米，铺面灵活选择，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坐享稳定消费红利。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2665010040033号。
1: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年终大让利，全房家具千元享，定制每平米仅需599，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2: 好歌从不间断，大家好，我是杨丞琳。

面上上演商务社交。近日在河北唐山，亲朋好友齐聚为两岁宝宝庆生，宝宝是有模有样的和每位来宾郑重握手，一本正经的小大人模样是萌翻了全场，宝宝的社交能力强势登场啊。再来温馨提示，近期呢，在部分高原草原景区投喂抚摸野生旱獭，就是土拨鼠啊，或者说跟土拨鼠近距离的去合影打卡，成为了不少游客跟风的行为。野生旱獭看起来是温顺可爱的，但是暗藏公共卫生安全隐患。医生表示，野生旱獭是鼠疫的自然宿主，有极高的鼠疫传播风险，远离野生疫源动物，拒绝近距离的接触野生动物，既是守护个人生命健康的关键，也是筑牢公共卫生安全防线的重要举措。来到今日科普，冷冻蔬菜没有营养吗？冷冻蔬菜利用快速低温冷冻的方式对蔬菜进行处理，由于速冻的温度低，那细菌活动被抑制，蔬菜细胞内的代谢反应也几乎停止，反而可以更好地保留它的营养。在不便获得新鲜蔬菜的时候，冷冻蔬菜是完全可以是新鲜蔬菜的替代品。不要忘记这个小时还有我们的午后新事铺，收音机前的你今天有想听的歌吗？有想分享的音乐心情，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新疆音乐全拼1039，发送语音或者文字来告诉逸飞，稍后的时间呢，可能播放的就是你想听的歌，杨丞琳少年维特的烦恼继续为你送上。

张杰的一首《云还在唱歌》。各位好，这里是1039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各位好，我是一飞。那接下来呢，听歌的同时，我们来关注一组消息。先来围观社牛宝宝生。

0: 9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2: 这里是1039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接下来我们的午后新事铺，今天要打开的是我们微信平台上的小小童的留言。他说一到秋天就容易回忆感伤，人真的很奇怪，听一首回忆满满的歌，次次都是感触满满。所以有什么感触啊？他说想听的是醉清风，来自弦子的歌。这首歌呢，讲述的是人间爱和恨其实都是很简单，面对世间的种种情绪，放下一切包袱，选择原谅和包容。就这首歌呢，其实当时不是在主流的这个媒体上发布的，它是在网络上先发布，然后受到了很多网友的支持，这也是当时歌手弦子踏入乐坛的第一声惊鸿。20多年前的风将这首歌唱进了千万人的心湖，涟漪直到现在还没有散去。优美诗意的歌词就好像是墨染宣纸，它有中国风的歌词在里面，也有很多的一些情绪在里面。那我们从这首歌开始认识弦子的，后来呢又听到了和潘玮柏合唱的《不得不爱》，也有了大家非常熟悉的《舍不得》等等。就很奇怪的是，这几首歌明明都非常的火，但是作为歌手弦子他本身没有大红大紫。有人调侃说，这个人是不是仿佛被这个命运的魔咒压中了一样，这么多年过去了，就是大家可能记住他的长相和名字比较少。但是也无妨啊，这首歌他的一些歌曲能够成为很多人曾经的回忆或者说情绪的一个触发点，那就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了。所以接下来这首《醉清风》来自弦子，送给我们微信平台上的小小童以及喜欢这首歌或者说这类歌曲的每一位小伙伴。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今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6度，西北风3级转北风3级。预计明天多云转晴，高温26度，低温18度，北风3级。后天晴好天气，高温30度，低温17度，北风3级。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接下来张学友3分拍，马上进入到下午4点音乐旅行家，有请海涛。

下午四点，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音乐旅行家，用动感旋律串联旅途的风景，音乐为伴，旅行无忧，跟着歌声云打卡。One, two.

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周杰伦《美人鱼》，伴随着这首歌呢，我们进入到下午四点的音乐旅行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海涛。我这两天呢，跟大家聊了暑期末班车的狂欢旅行啊，很多朋友呢都说玩是玩开心了，但一想到马上开学，就有点假期综合症了，作息乱了，心也野了，生怕开学后调整不过来。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主打一个收心的缓冲，不用赶景点，也不用打卡网红地，就找一处节奏慢、风景软的地方，安安静静的待上几天，把熬夜的作息调回来，把浮躁的心静下来，温柔的从假期模式切换到开学模式当中。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第一首歌是梁汉文的《中风》，一起来听吧，送给大家。

0: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金晨东方苑独立商业，站位高新政府优越地段，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界面约66至1100平米，灵活旺铺，自营投资皆可。
1: 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3-13号。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旅行家，各位好，我是海涛，继续回来啊。说到舒心慢旅行呢，很多朋友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江南的古镇，这也对于咱们新疆的朋友来说是最难见到的一种景色了。青石板路，小桥流水，这个还有一些船划过水面的声音，仿佛天然就有种让人静下来的魔力。八月下旬的古镇啊，暑期人流退去，少了些喧闹，多了几分原本的温婉，正是最好的时候。首推江苏同里古镇，这个古镇呢，它比起乌镇的商业化周庄的高人气，同里啊多了几分烟火气和生活感。同里离苏州、上海都很近，自驾一个多小时就可以到，特别适合在周边上学的一些学生和上班族。那么两三天的时间，不赶路也不折腾，就在古镇里面发发呆、看看书，把作息调整过来，开学后呢也能快速的进入状态。如果喜欢更安静的古镇，浙江乌镇的西栅夜游，还有南浔古镇都是很不错的选择。南浔呢是被称为江南最富有的古镇，有很多中西合璧的大宅门，人文底蕴特别深厚，游客也更少一点，走在里面真的是感觉时光都慢了下来一样。
1: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很多人不知道，除了猩猩这类灵长类动物，考拉是少数拥有指纹的生物。考拉指纹上的纹路、涡旋还有纹路分叉和人类高度相像，就算是经验丰富的刑侦人员，单凭肉眼都很难区分开来。考拉长期在树上攀爬，指纹可以增大摩擦力，抓握树干更加的稳固。最奇妙的是，人类和考拉早在几千万年前就分开演化，不存在亲近的血缘关系，却各自独立进化出几乎相同的指纹，可以说是大自然十分神奇的巧合。这种独特的进化特征也让考拉成为自然界中极少数拥有专属指纹、具备个体纹路差异的非灵长类动物。
2: 万物有量，科学有趣，科学果然有萌点。滴滴滴
3: 滴，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4: 千张出色环球镇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5: 天山九等，绿城一树，绿城晋江22年数区作品首现天山区，绿城云翔约1.2容积率别墅洋房住区为纯粹改善而来，品鉴热线27777777。

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有句话说，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去看海，开学前的焦虑和浮躁，吹一吹海风，好像就能被带走一大半。八月下旬的海滨小城，不晒不热，人少清静，特别适合用来收心缓冲。首推啊，就是山东威海榕城，它比起威海市区的热闹，榕城更加的安静，更加的原生态。这里有最美的海岸线，有干净到发光的海水，还有慢悠悠的生活节奏，没有网红店的排队，也没有拥挤的人潮。每天呢，就是看海、散步、吃新鲜的海鲜。来这儿待上几天，作息规律了，心情也平静了，开学的焦虑呢，自然也就少了。很多朋友对湛江的印象是海鲜之都，但其实呢，它也是一座特别适合治愈的海滨小城。湛江的海特别蓝，特别干净，而且游客不多，大部分呢都是本地人的生活场景。在湛江啊，不用想着去哪个景点打卡，每天都是吹海风、吃海鲜、逛老街，整个人都会慢下来，而且消费不高，学生党啊也毫无压力，特别适合开学前的缓冲之旅。

0: 好休息，好休息！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1: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加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0: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牧卫浴、箭牌卫浴、榻榻木门、三 D 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1: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购，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0: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1: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软装免单等你来享，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0: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1: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0: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1: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0: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1: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千张出色环球振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订2026-6501-0900-055号。
1: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意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年终大让利，全房家具千元享，定制每平米仅需599，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旅行家，各位好，我是海涛。最近这段时间呢，来到了8月底啊，很多在像江浙沪地区上学的朋友呢，也该准备要出发去到学校了，而家长们也会在这个开学之前带着孩子们在自己学校附近的城市去玩一玩。如果说看海是治愈情绪，那么进山呢就是沉淀自己的内心了。我们在浙江的莫干山，它作为一个很多朋友心中民宿的天花板，莫干山的山间民宿啊各有特色。如果在浙江附近上学的朋友可以去到这里感受一下，有藏在竹林里的，有带无边泳池的，也有亲子友好的，也有适合独处的。八月下旬的莫干山呢，气温比市区低5度左右，满眼都是翠绿的竹海，很舒服。莫干山离杭州、上海、南京都不远，自驾呢也就2-3个小时就可以到，2-3天的行程刚好，不用赶景点，就是安安静静的待在山里给身心充个电，开学后啊就能元气满满了。在这里呢，也要给大家几个开学收心的小建议啊。第一，就是旅行期间慢慢的调整作息，别再熬夜，尽量和上学的作息对齐。第二，就是每天留一点时间来看看书，不用太多，半小时左右就可以找回学习的状态。第三啊，就是少刷短视频，多看风景，让大脑从碎片化信息里面抽离出来，慢旅行就是最好的收心方式。其实呢，收心也不是一下子就从玩切换到学，而是给情绪一个过渡，给身体一个适应的时间，慢慢来反而更快。
4: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听到这首歌是赵雷《南方姑娘》，我们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一起来看一下这两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晴天，高温25度，低温16度，风力3级。27号的夜间到28号的白天，乌鲁木齐还是晴天，高温29度，低温17度，风力3级。稍后的时间呢，各位将听到嘉豪带来汽车音乐派，不要走开，一会儿回来。

嗨，朋友，下午17点，阳光正好，快启动您的爱车吧，汽车音乐派，甜蜜出发，让我们跟着音乐一起漫游城市街头。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约1.2容积率纯改善树院，远离喧嚣，静享生活，美好绿城入江22载，首现天山传世之作，绿城云翔，静候您的关注。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900055号。
2: 午后的时光慢慢流淌，就在汽车音乐派里开启一段心灵旅程吧，靠在座椅上，闭眼聆听，任思绪飘远，与车水马龙间觅一方宁静天地。

0: 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1: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声暖日常。

0: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推窗即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千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带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品鉴热线0991391000，0991391000。新疆恒兴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别说话了，别说话了，
1: 大家都别说话了，花儿多多马上开始了。
2: 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花儿朵朵小伙伴们自己的广播节目等你来参与哦。

0: 正在听节目的大朋友和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1039音乐广播，收听这一时段为大家带来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是若飞姐姐。我们的节目在丝路视听客户端也在全网播出，小伙伴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这暑假渐渐结束啦，秋风也渐近，那这个快乐的暑假即将画上圆满的句号，我们也即将要奔赴崭新的新学期的征程。今天的花儿朵朵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邀请小嘉宾走到直播间里，一起来盘点精彩的暑假，一起来收获成长的力量，同时立下新学期的心愿，蓄力奔赴新学期。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下来到直播间里的小伙伴，听他们来跟大家打个招呼，挨个的介绍一下自己。先来认识第一位小伙伴，听一听他的声音。
1: 大家好，我叫赵真瑞，我是来自76中的一年级学生。
0: 平时都有什么爱好呢？
1: 我的爱好是骑滑板和骑自行车。
0: 掌声欢迎赵正瑞的到来，欢迎。
1: 谢谢大家。
0: 也谢谢赵正瑞。接下来再来认识第二位小伙伴，也来听听他的声音。
2: 大家好，我叫杨梦琪，今天我上的是16幼儿园大班。
0: 平时你有什么爱好呢？
2: 我的兴趣爱好是滑轮滑，骑自行车。
0: 掌声也送给姚梦琪，欢迎这个大班的小伙伴的到来。接下来我们要认识第三位小伙伴了。
3: 谢谢大家。
0: 很有礼貌的一位小姑娘。
4: 大家好，我叫杨颖轩，我来自51中要上二年级了，我今年7岁半，我的兴趣爱好是书法和口才，谢谢大家。
0: 同样把掌声送给喜欢书法喜欢口才的杨宇轩，欢迎你，也欢迎赵振瑞、杨梦琪三位小伙伴的到来。三位小伙伴已经就位，大家会很好奇啊，这有一年级的，有二年级的，有大班的，他们的假期过得怎么样呢？要问问大家，暑假过得怎么样？开心吗？
5: 开心。
0: 说到开心呀，各有各的开心法。有人啊是去大峡谷溜了一圈，饱览了大峡谷的壮美。有人呐，挑战解锁了新的这个工作，在一场盛大的婚礼当中当了花童。还有人啊乘坐缆车到了天山顶端，最后还很勇敢的坚持登顶了呢。有人好奇若飞姐姐，你说的都是谁呀？我说的不是别人，就是我们直播间里的三位小伙伴。那接下来三位愿意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吗？
1: 愿意
0: 愿意。我们就从声音最洪亮的赵真瑞开始跟我们说一说吧，这个暑假你最难忘的是去哪里了？
1: 我最难忘的是去那个万江大峡谷。
0: 说到大峡谷，我们就说我们新疆有天山大峡谷，有努尔加大峡谷，你说的这个万江大峡谷比这两个峡谷还要壮观吗？这赵振瑞比了一下说各有各的美吧，那跟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万江大峡谷美到哪里，壮观在哪里。
1: 这个万江大峡谷它很壮观。
0: 壮观在哪里呢？
1: 壮观就是它有一块石头，那个石头下面就是一个个滑溜溜的大斜坡。
0: 有没有人啊敢挑战一下从这个石头上翻过去，在这个滑溜溜的大下坡上气溜溜像坐滑梯一样滑下去？
1: 那可不可能了。
0: 赵振瑞眉头一皱，若飞姐姐你在想什么呢？一点都不可能，我们还要远离这个滑溜溜的大滑坡，要不然滚下去那可了不得，下面是万丈深渊，还是各种各样的惊涛骇浪，对不对？所以总的来说，在这个万江大峡谷这儿一站，感受一下这种壮阔就可以了。一定要注意人身安全。还有什么呢？
1: 还有万江大峡谷的石头，透的，的右边边是刚才说的那个斜坡，然后左边就是一些漂亮的梅花。
0: 你确定暑假的时候梅花都已经？我们以前说是凌寒独自开，这个顶着烈日独自开吗？确定是梅花还是彻底梅花了？
1: 好像是菊花。
0: 都说菊花呀是迎着秋风开，在秋风当中啊，这独自绽放。想一想，反正你今天说梅花说菊花我质疑，其他你随便说其他花我可能都不敢这么坚定的质疑。再想想是什么花？
1: 好像是玫瑰花。
0: 好像不但这个我们排除了梅花也排除了菊花，最后出来了这个玫瑰花。这玫瑰花呢我有一点质疑，但是我保留。那在这个大峡谷如果真的有一簇怒放的这玫瑰花也是蛮浪漫的，大自然的这鬼斧神工和我们人为的这样的一份浪漫情怀在其中也是蛮美的。所以
1: 还有个爱心形状的秋千。
0: 所以你加了这个细节我确定你说对了，那肯定就是这个玫瑰花。因为玫瑰花和爱心形状的秋千象征着爱情，所以你说的我基本同意了。所以这一趟这个万江大峡谷之旅让你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壮美壮观，也感受到了人文的这种情怀，所以印象深刻。谢谢我们赵正瑞的分享，这是一个粗中有细的小男子汉啊，观察的视角非常的这个独特。稍作休息一下，接下来我们再听一听姚梦琪啊。刚刚我说到这个有一场盛大的婚礼，微信平台上就说了是谁是谁是谁呀，悠悠就给我连发三问，想问是谁。所以现在我们可以公布答案了吗？是谁？
2: 是我还有我的好朋友是可乐。
0: 哦，可乐，可乐这会儿有在听我们的节目吗？这会儿姚梦琪要在花儿朵的直播间里分享你们俩的这一次难忘的奇幻之旅了。
2: 是在塔城。
0: 哦，他是在塔城。去塔城这是谁的婚礼呢？
2: 是姑姑的婚礼。
0: 想问问其他两位小伙伴赵正瑞还有杨宇轩，你们俩参加过婚礼吗？
1: 参加过。
0: 你呢？没有，没有。参加婚礼的时候，你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什么？
1: 我也是我的姑姑和我的，也是我的姑姑。
0: 哦，也是姑姑。我知道你要表达的另外一个人，其实你应该叫姑父，但是这个称谓一下没想出来，对不对？
1: 对。
0: 啊，这个玫瑰花和星星的秋千，此刻就可以派上用场了。哎，婚礼现场啊，对于小朋友来说，人很多，是不是？
2: 是的
0: 啊。婚礼的主角你们觉得是谁呢？
2: 婚礼的主角是姑姑
0: 还有谁呢？另一个称谓又被难住了，你可以把它叫做姑父，对不对？啊，那你扮演的这个角色是什么呢？听说非常的重要。
2: 是花童。
0: 哎，说到花童啊，花童重要的职责是什么呢？
2: 送戒指。
0: 送戒指。你有没有勇敢的把这个重担承担起来，圆满的完成任务呢？
2: 圆满的完

0: 所以最后姑姑和姑父开心吗？有没有给你派发一个大红包？有没有？
1: 有，
0: 那要给姑姑姑父点个赞。嗯，这是我们姚梦琪第一次当花童，是不是？
1: 嗯。
0: 紧张吗？姑姑那天漂亮吗？
1: 漂亮。
0: 啊，你呢？小花童漂亮吗？
1: 也漂亮。
0: 所以我们也用做花童给姑姑送上婚戒的这样的一种形式，表达了我们做侄女儿的对姑姑姑父的这样一份祝福，对不对？
1: 对，
0: 嗯，所以现在在直播间跟我们分享这段经历的时候啊，姚梦琪满脸笑容，当然赵振瑞仿佛也是回想到当时自己参加姑姑婚礼的那一幕，也笑得非常开心。接下来的时间我就要问一问杨宇轩了，杨宇轩很可惜还没有参加过这个婚礼，有机会也可以尝试一下，看一看爸爸妈妈的好朋友或者自己有没有姑姑或小姨给你给个机会去做一次花童。在这个暑假呢，我们杨宇轩也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那就是爬上高高的天山的顶峰，跟我们来说一说吧。他要准备一大段的内容讲给大家听。
1: 这个暑假我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和爸爸妈妈一起去天山天池玩。以前我都是在书上看风景，这次我亲眼看到天池了，真的超级美丽。天山特别美，山上全是绿油油的松树，空气里飘着清新的空气，吹过来的风凉凉的，特别舒服。我这次玩的特别开心的事情就是坐上了缆车，缆车的时候慢慢的往上升，越飞越高。
0: 坐在缆车上真有这个去飞天的感觉了。然后呢，
1: 往下看，松树变得小小的，从天空上看天池，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样子，整个蓝蓝的湖，长长的，圆圆的，特别像一串蓝色的大糖葫芦，特别可爱，特别好看。湖边还有能看到黄母庙，给它在山林里。给美丽的天山加了不少有意思的故事。坐完缆车我还特别有感，自己坚持爬到了天山天池的顶部。这山坡特别陡，爬的时候特别累，我出了好多汗，但我没有放弃。站到山顶上往下看，整片天池都在我眼中，群山围着湖水，天特别蓝，水特别清，黄母庙静静地站在湖旁，景色壮观极了。这次旅行让我学会了坚持，也让我更爱我的家乡新疆。欢迎各位地区的小朋友、叔叔阿姨都来我们新疆天山天池做客游玩，谢谢大家。
0: 也谢谢我们直播间里杨宇轩的分享啊，他非常的有心把这一段行程记录了下来，通过电波也说给大家听。哎，直播间里的其他两位小伙伴，你们去过天山天池吗？
2: 没有。
0: 机会的话，比如说国庆节或者是明年的五一的时候，春暖花开的时候，有机会也可以像杨宇轩这样去天山天池看一看，感受一下这个高山湖泊它的静美，都传说它是王母娘娘的洗脚盆儿，你们也可以看一看是不是这样清澈，或者是倒映了整个湛蓝天空的这样的一汪湖水，是不是一个洗脚盆儿？到时候你们也可以把你们的这个行程经历分享给若飞姐姐听。看看微信平台上大朋友小伙伴有发信息了，林涵说啊，这个林涵独自 K

说的就是我的名字，暑假你肯定见不到梅花。嗯，他刚刚又更改了一下，是玫瑰花。还有格子说，三位小伙伴蛮可爱的，哎，有机会也欢迎你带着家里的小伙伴来直播间里头跟我们来分享，不光分享暑假难忘的事儿，还可以来说一说新学期马上要开始了，各自都制定了怎样的目标。稍作休息，稍后我们将继续回来。

0: 温饱消防小课堂，安全知识记心上。今天的安全小提示来啦，夏天高温，用电量真大，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汽车内燃气放置打火机、香水、罐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车载灭火器要电机检查确保，就先好用全民消防生命执行。
1: 祝大家平安每一天，我们下期再见。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现场，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天山九等绿城一树，绿城晋江22年数区作品首现天山区，绿城云翔约1.2容积率别墅洋房住区为纯粹改善而来，品鉴热线2777777。
4: 用好音乐犒赏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5: 给大家收听到的是103.9音乐广播，在每天这时候为大家送出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是飞姐姐。今天直播间里为大家邀请到了三位小伙伴，赵正瑞、姚梦琪还有杨宇轩。赵正瑞啊，即将要成为一名一年级小学生，对，是我们准新生。刚刚问到赵正瑞的时候，赵正瑞啊，其实每天是掰着手指头算还有多长时间你就成为一名一年级的小学生了。
6: 4天。
5: 还有4天，现在的心情是不是度日如年，想快快的到了这个报到的那一天？新学期准备好了吗？
6: 我脑子里一直都是想的新学期。
5: 脑子里一直都是想的新学期。新学期啊，都要制定一些这个目标和计划，对不对？你制定了哪些目标呢？
6: 我制定的目标是认真听讲。
5: 平时在幼儿园的时候，你觉得自己上课专注力够吗？够不够啊？
6: 不够，看来得多提升点。
5: 这个哇，自己给自己把脉了。自己得提升一点，有的时候爱开小差，是不是啊？那怎么能够注意力集中认真听老师听讲呢？我告诉你一个特别好的办法，你呀，眼睛就一直盯着老师看，这样就不会给你有机会让你的这个小脑袋瓜跑毛跑到外面去了，到时候试一试好不好？
6: 好。
5: 好，除了学习方面认真听老师讲课好好学习之外，还有什么样的计划呢？给自己定了什么样的目标呢？
6: 我现在还不会跳跳绳，我希望我上一年级的时候能学会跳跳绳。
5: 哦，跳跳绳对两位女生来说是不是也挺有难度的？有没有难度？
7: 对我来说没有难度。
5: 对你来说没有难度。我觉得跳跳绳单摇也好，双摇也好，马花跳也好，对我来说都挺有难度的。那怎么办呢？这个跳跳绳刚刚说到了制定的目标是这个学期啊要学会跳跳绳，怎么努力能才能够学会跳跳绳呢？有没有想过啊？
6: 我觉得应该集中精力。
5: 哦，一个是集中精力，然后呢？
6: 然后是
5: 需不需要多练习呀？所以呀，等到开学之后，放了学不是有一段时间吗？我们就在户外进行练习。给你推荐一个有意思的这个跳绳软件，叫天天跳绳，不光能够教你怎么能够标准的又快又好的连续跳，而且呀，它还能够帮助你打卡，帮助你记录今天和昨天比，明天和今天比，自己进步在哪里。怎么样，挑战一下好不好？这个赵正瑞说，若飞姐姐你这都是满满的干货啊。对，我这兜啊就是那个哆啦 A 梦的大口袋，随便掏出来都是，对一年级的小学生来说都是锦囊妙计啊。除了这两个目标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目标？
6: 还有一个交朋友的目标
5: 啊。这也是我的目标。说一说给自己定的计划，怎么去交朋友，大概交多少个好朋友呢？
6: 20以上。
5: 20以上，结果咱们班就10个学生怎么办呢？ 在幼儿园的时候你的好朋友多不多？
8: 我的好朋友挺多的。
5: 挺多的。那进入了76中，我大概掐指算一下，你应该在莱茵幼儿园吧？
6: 莱茵
5: 啊，我好像没掐错指头是不是？所以你曾经幼儿园的小朋友有很多跟你一起都升入76中了吗？有没有？
6: 有一些。
5: 有一些。那我们在有一些的基础上再去结交更多的朋友是不是？一般交朋友的话，我会有这种感觉，比如说一到这个一年级的时候，到一个陌生的环境，老师我也不认识，坐在我左边的我也不认识，右边的也不认识，前面的也不认识，后面的也不认识，我就有一点点害羞，甚至有点害怕，我怎么能跟他们打招呼，怎么样能成为好朋友呢？你有没有办法？
6: 可以找一些你可以找一些你之前上过和你交过朋友的同学，让他也来到76中就行了。
5: 哦，这个方法也不错，就是哎，这个你跟我是幼儿园同学不行，我们俩要手拉手好上一辈子，那上小学你们整班也要跟我一起升到76中学，是这样吗？
6: 是。
5: 那万一啊，到了76中

0: 中学之后一年级的，他们都升到其他班去了，这个班里头就我一个人，怎么办呢？周围还是陌生人。啊，怎么办呢？
1: 那就想办法，法学习更多的知识和道理，他们就会自动问你和他，我交不交朋友。
0: 哦，在小学阶段啊，大家都会对那些学识渊博、知道很多知识和道理的同学心生敬佩。所以，如果说你读很多的书，知道很多的知识和道理的话，是同学们之间的这种百事通的话，那大家自然而然的就会向你靠拢，愿意和你主动做朋友，是不是？哎，这招也是蛮好的。除了这些，还有哪些能快速交到朋友的这些好主意啊，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留言。那你会不会主动跟其他陌生的同学打招呼，主动的介绍自己，主动的去和他们拉近关系呢？敢不敢？
1: 如果这样的话，
0: 嗯。
1: 如果同学拒绝的话，那就会有点尴尬了。
0: 哦。有没有可能坐在你旁边的那个陌生的同学也迫切的想交到朋友？你觉得是被拒绝的概率大，还是被接受的概率大呢？
1: 我觉得呢，
0: 啊
1: 那个陌生的同学，
0: 啊
1: 他也想交朋友，我也想交朋友，
0: 啊！
1: 那我们俩就可以互相认识一下，接着讲出自己的名字，然后咱们俩就能交上好朋友了。
0: 非常棒，我已经忍不住要给你竖大拇指了。若薇姐姐就是靠这招认识了很多很多朋友的，所以你已经把我这个锦囊妙计学到了。这个4天之后，如果步入到76中的一年级，不管是一班还是五班啊，不管是哪个班级，如果坐在旁边是一个陌生的同学，记得若薇姐姐给你给了一个锦囊妙计，怎么样跟他成为好朋友，介绍自己的名字，这样。两拍即合，然后就成为好朋友，是不是啊？啊，那新学期除了交朋友之外，你有没有跟赵正瑞不太一样的目标？有哪些计划呢？
2: 有那个就是，或许那个就是我主动交朋友，他
0: 哦。
2: 要是不跟我交朋友的话，我可以自己主动去交另外几个好朋友。要是另外几个好朋友不跟我玩的话，我可以自己玩，等他们那个就是能跟我一起交朋友的话，我就跟他们一起玩儿。
0: 哦，所以他给自己设计了这个有这个层级关系、层次关系的啊。如果他不愿意和我交朋友的话，我就找其他愿意和我交朋友的小朋友一起玩。如果其他小朋友呢，可能眼下都不太愿意跟我玩的情况下，我也不会伤心，那我就自己玩，到最后啊，肯定能够交到朋友的。这种精神就是那种不气馁、不怕碰钉子的精神。非常愿意坚持，有韧劲儿，这个是什么？告诉我，
2: 大拇指
0: 送给谁的？
2: 送给我的。
0: 没错，这大拇指就是送给你的，很棒啊！除了交朋友之外，其他新学期你还有什么样的计划呢？
2: 我的计划是那个，就是我可以自己写完作业。
0: 自己写完作业，怎么着？以前作业都是爸爸妈妈帮你这个代写的吗？
2: 不是。
0: 不是，就是不要爸爸妈妈督促自己主动去写完作业，对不对？
2: 对。
0: 嗯，我们自己呀，都是作业的主人，然后不用爸爸妈妈去督促我们。除了自己写作业，还有呢？
2: 我还想自己学会更多的跳绳，麻花跳我还不会，我想学会。
0: 麻花跳你不会，双摇我不会，到时候我们一起去努力跳，好不好？
2: 双摇我会。
0: 呀，那你等会儿下了节目，你可以来教一教我了，很厉害啊！ 运动方面就是跳绳，麻花跳想要

0: 挑战一下，是不是？
1: 嗯。
0: 啊，除了运动锻炼之外，新学期还给自己制定了什么样的目标呢？
1: 还给自己制定了，我想自己读书，认识更多的字。
0: 现在你能认识多少个字了？大概估计一下。
1: 我还不知道，因为我妈还没告诉我。
0: 哦，所以我估摸着你的这识字量啊，也是有一丢点堪忧。明年要上一年级的家，这种情况下呀，要回去跟爸爸妈妈说，那就得提前认识更多的字儿，认识的字儿越多越好。为什么呢？嗯，等到一年级的时候，课本发下来，我们就可以第一时间自己去看课本了，然后还可以爸爸妈妈不在的情况下自己独立的去读绘本、读故事，甚至还可以读带拼音的故事书。那个时候呀，你就打开了一扇神奇的大门，嗯，好多好多有趣的故事就会朝你飞奔过来的。怎么样，可以试一试吗？
1: 可以。
0: 这也是若飞姐姐从兜里掏出的锦囊妙计，要留给这个即将要升一年级的小伙伴，也就是明年要升一年级的小伙伴。今年啊，还有一年的这个时间，大班的时候啊，多去读书，多去识字，多去认字。等到大家认了很多很多字之后啊，你就会发现你仿佛是拥有了一根小拐杖，是可以在这个书的海洋当中，故事的海洋当中自由自在的奔跑，非常的棒。除了这个读书方面，运动方面，刚刚也说到了，这个作业方面也要自己独立自主的完成。这就是我们大班的小伙伴姚梦琪给自己新学期制定的目标。刚刚说到了要把什么送给你呀？
1: 大拇指送给我
0: 啊！要把大拇指送给你，也希望你呀，通过自己的努力，所有的目标都能够实现。我们谢谢姚梦琪的分享，接下来该二年级的杨宇轩啦。杨宇轩新学期，我看你呀，给自己列了好大的一个计划表，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2: 快乐暑假即将结束，马上就要开启二年级的学习生活，我的内心充满激动，又有一丝小小的紧张。假期里我尽情玩耍，度过了一段轻松的时光。现在我要慢慢的把心思收回来，不贪玩，慢慢整改作息，改掉晚睡晚起的习惯，每天按时睡觉，早早起床，让自己适应上学的节奏。我还要静下心来完成作业的内容，不临时突改作业。放平心态，不焦虑。新学期我有很多小小的愿望，课堂上我要专心听老师讲课，有感举手回答问题，课间我要友好对待同学，主动交朋友，和大家和睦相处。课余时间我要坚持阅读课外书，多多参与运动，好好锻炼身体。我已经做好了准备，把烦恼和紧张放在一边。我会以积极的方式，一间新的校园环境，努力做一名懂事的小学生。谢谢大家。
0: 哦，刚刚说到的这些啊，我觉得不光是即将要升入二年级的小伙伴要注意的，其实适合我们小学阶段的所有的同学们，新学期我们都要在刚刚杨宇轩给大家提到的这几方面要努力的去修正自己，不断的完善提升。所以杨宇轩，这是什么？
1: 赞
0: 赞。所以这个大拇指这个赞也要送给杨宇轩，分享的不错，也希望啊计划制定出来了，要真的能够认真的执行下去。

0: 刻大家收听到的是1039音乐广播为大家带来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是若飞姐姐。直播间里为大家邀请到了三位小伙伴：赵正瑞、姚梦琪、杨宇轩。三位小伙伴分享了暑假难忘的事儿，也说到了新学期的计划。接下来该他们展示才艺了。首先要听到的是赵正瑞要为大家带来的诵读。赵正瑞啊，即将要成为一年级新生，但是他带来的这个才艺内容啊，让若飞姐姐都有一点点羡慕，有一点点大吃一惊的感觉，有一点点哇，简直是初生牛犊不畏虎的感觉。他要为大家朗诵《出师表》节选，接下来咱们一起来听一听。
1: 先帝创业未半，

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臣宜开张审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隐喻失意，以色忠谏之路也。宫中府中俱为一体，制罚赃匹不宜异同，若有作奸反科，即为忠善者，宜复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民之礼，不宜偏私使内外以罚也。侍中侍郎孤忧之。

0: 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慰陛下，予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实行，必能必补缺漏，有所广益。将军相宠，信行淑君，晓畅军事，适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蠢为都，予以为营中之事，习以咨之，必能使行政和睦，优劣得所。清贤臣，远小人，此先害所以青龙偃；清小人，远贤臣，此后害所以青颓偃。先帝在世，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夕征粮，此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害世之龙，可继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之情妇，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而来二十又一年矣。谢谢大家。
1: 先把掌声送给我们直播间里的赵正瑞，大家没有听错，这是一名准新生，即将要升一年级的小伙伴，为大家带来了这个《出师表》当中的，不说是节选啊，基本上这个前《出师表》的80%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分享了，真是，临表涕零，不知所言的感觉，哎，真的非常非常的厉害，也花了不少的功夫，对不对？
0: 对。
1: 知道不知道这是谁写给谁的呀？
0: 刘备写给诸葛亮的。
1: 反了吧？谁是收信人，谁是寄信人呢？
0: 应该是诸葛亮写给刘备的儿子。
1: 对，这是写给刘禅，写给刘备的儿子的一份《出师表》。当然，其中呢，可能更多的这种深层的这种意思啊，等你长大了会更加明白。但是今天诵读的非常棒，这是什么送给你呀？
0: 弹幕纸。
1: 没错，送给你了。哎，谢谢赵正瑞的分享。稍稍的休息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人说：“哎呀，小小年纪了不得，了不得，了不得。”那当然了，有志不在年高，真的很厉害。接下来还有厉害的呢，我们要听到的是姚梦琪要给大家带来的内容。这内容啊，我依稀好像听到过，因为我曾经读到过一系列的书叫《假如历史是一群喵》。他今天告诉我，若飞姐姐，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是宋朝的一只猫，是什么内容呢？咱们一起来听一听。
2: 我是一只猫，住在大宋的临安城，这里的每一天都有趣又热闹。天刚蒙蒙亮，我趴在屋顶，看着天边泛起的云朵白，阳光给今晚和我的白毛都镀上了一层金黄。喵，我伸伸懒腰，跳下院墙，悠闲地走在大街上。走到哪儿都能听到狸奴这亲切的称呼，从肛门大户到市集小院，处处都有我们同类自在的身影。前不久表亲从老家来看望我，他的查事官竟然是有名的大诗人陆游。一见到我他就开始显摆，我家陆游公子给我写了12首诗呢，你看：续柴火软暖相黏，火与狸奴不出门，写的就是我们冬天在火炉边睡觉的样子。我摇摇尾巴，心想：这有啥好炫耀的？这不就是我们的日常吗？ 要知道在大宋，我们猫的地位可不一般，要是谁家想拼猫，都得准备盐巴、茶叶或者小鱼干来聘礼，仪式比过节还要隆重呢。普通人家就算自己节衣缩食，都不会亏待猫，富贵人家更是给猫做漂亮小房子，带上珍珠项圈。生活在大宋，我最喜欢的就是到处闲逛，街上热热闹闹的，就像一幅流动的清明上河图，茶房里飘出淡淡的茶香，说书人正在讲杨家将岳飞的故事，听众们十二一份甜音，十二拍手称快，我跳上茶馆的飞檐，俯视这喧闹的临安，心中却不禁隐隐担忧，大宋重为轻武，边境上千国蒙古虎视眈眈，倘若真的大兵压境，该如何是好？希望大宋的将士们能铭记靖康之耻，在沙场上奋勇杀敌，报家卫国。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大宋不仅有着繁华盛景，我和伙伴们能一直在这烟火人间享受自在好时光。谢谢大家。
1: 掌声送给我们直播间里的杨文琪，也让我知道了哦，原来我是宋朝的一只猫，是以一只小猫的视角描绘了宋朝临安的市井风情，还说到了历史风貌，当然还有我们喜欢的大诗人陆游，还说到了爱国词人岳飞的故事。谢谢我们杨文琪的分享。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去河南清明上河园的时候，如果真能化作一只狸奴的话，是不是也是像我们姚梦琪在刚刚诵读当中所说的那样，到处闲逛，到处热热闹闹的，也能够感受到这种流动的故事，流动的风情呢？再次感谢姚梦琪。接下来该杨宇轩了，杨宇轩啊，要给大家带来的是大鱼海棠的内容。说到大鱼海棠，大家会觉得哦，这是一部电影吗？这是一部水墨动画吗？都不是，也都是。但是在杨宇轩这里呢，有更丰富的表达，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我叫春，来自海底的神之危楼，我们不是人，也不是神，是掌管世间万物运行的其他人。16岁那年，我化作红色的海豚去人间寻礼，却没想到一场意外让我读懂了生命的重量。那天狂风骤雨，我被渔网紧紧缠住，是一个人类男孩不顾危险跳进漩涡救了我，可当我拼命挣扎时，却无意间将他推向深渊。我记得他的眼神，记得他额头上的疤，却不知道他的名字。看着他掉深渊，我才明白生命原来如此脆弱，一次相遇，一次疏忽，就有可能永远失去。我欠他一条命，我要还清这份亏欠，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于是我登上去如生楼的小船，用自己一半的寿命从林鹏那里换回他的灵魂。一条拇指大球小鱼，我给他起名为鲲，北冥有鱼起名为鲲。我盼着他长大，长得比屋子还大，比围楼还大，直到能穿越海天之门回到人间。那段日子我小心翼翼地守护着鲲，阻止反对灾难降临，夏夜飞霜海水倒灌，可我从没后悔，因为我知道每个生命都值得被珍视，无论是每个生命都值得被珍视，无论是海底的我们还是人间的他们。后 后来我才明白，生命从来都不是孤立的，鲲的生命与我相连，而我的行动则牵连着整个族群。当海水淹没围楼，我会自藤蔓与椰子海棠树人为一体，用自己的力量去守护着整个族群，这是我对生命的承诺。既要守护鲲的重生，也要弥补对族人们的亏欠。如今鲲即将越过海天之门，我才忽然明白，这短短的一生我们终究总失去，不妨大胆一些，去守护一个生命，去坚持一份善良。愿我们都能敬畏生命，真心相遇，让生命如海棠花白，生生不息，温暖绽放。谢谢大家。
1: 谢谢我们直播间里杨雨轩带来的分享，我们听到了这是《大鱼海棠》当中春的一段内心独白，也谢谢我们三位小伙伴给大家带来的精彩展示。看看时间，今天的花儿朵朵到这儿呢也要结束了，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会邀请小伙伴来给大家说一说新学期各自有怎样的计划，怎样的安排，怎样的小目标。我们明天再见。
4: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5: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竖径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径，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社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品鉴专线0991537888537888。新疆蓝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备，晚上八点咯。
1: 本土赛事深度直击，民生资讯精准速递，质感韵律适配多元运动场景，互动体验解锁雅致玩法，听觉健身伴侣，以节奏唤醒能量，以热爱连结同频。
0: 每晚20点到21点，全程质感在线，与你共赴活力之约。欢迎来到1039快乐晚八点，

0: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Morning 有精神》，金晨东方苑独立商业，站位高新政府优越地段，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建面约66至1100平米，灵活旺铺，自营投资皆可。
1: 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3号。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环球百味时间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允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3: 活力音乐焕发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 A 零。

八点，本土赛事、民生快讯、潮音矩阵、互动盲盒，60分钟高能续航。每晚20点锁定快乐晚八点，一起燃动全场。

家乡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往后余生的原唱马良，支持我的音乐，支持新疆103.9音乐广播。

0: 三九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0: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推窗即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千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代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品鉴热线0991391000，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疆。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现场，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振业有限公司新房允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音乐是诗，如子夜开放的花儿，总在喧嚣平息后才娓娓道来。音乐是风，在城市冰冷建筑间冷静穿行，在旷野里放肆呐喊。于是你终于明白，爱或不爱只与你自己有关。后来花开，不最爱的歌给自己听。

看24小时过得多快，昨天我们还说你好，今天我们又一次相聚，昨天我们说了再见，今天我们又一次在期待着明天有更多新鲜的奇遇。这里后来花开，我是北城，希望我们会有浪漫的邂逅，之后为了明天非常有动力激情的奇遇啊。今天音乐主旨叫做一场温暖而潮湿的浪漫邂逅，好的音乐像是一场太阳雨啊，温暖潮湿又浪漫可亲。今天和你一起用探索的感官去全方位的感受这一些音乐里的温情和动听。第一首歌，阿克江 Sunshine Rain 太阳雨。阿克江这一次和李峰合作啊，制作了这一首 Sunshine Rain 太阳雨的温暖和冰冷仿佛带着万千星辰落了下来，浪漫的编曲诉说着一些伤心的时刻，一些解不开的心结，逝去的时间和无人可诉的烦恼，解决的办法也许呢是喝一杯最烈的酒，又或者是淋一场太阳雨，让它将一切都洗刷干净。也想问你啊，你还记得上一次淋雨的时候和谁在一起啊？是什么时候啊？是否有那种舒爽和惬意呢？阿克江 Sunshine Rain。

这是一场没有降温的太阳雨，这是一场神奇的电子旅行。阿可江 and 李峰共同带来 Sunshine Urine 啊，你想想看，太阳光照射下，依然有雨滴的落下，又是神奇的自然景观，又是一场浪漫的致命邂逅。那我们继续找寻第二首，也是第二次的问候啊，来自于花粥这首歌《出山》。听这首歌，感觉自己是隐居客，山林湖海任我行。我走过山的时候，山不说话；我路过海的时候，海不回答。小毛驴滴滴答答，一天见伴我走天涯。大家都说我因为爱着杨过大侠，才在峨眉山上出了家。其实我只爱上了峨眉山上的云和霞，像极了16岁那一年的烟花。你听这歌词，开心、快乐、平凡、可爱、俏皮，又押韵，然后又唱出了自己不忘初心、童心未泯的感觉。尚未配妥剑，转眼变江湖。愿历尽千帆，每一个人归来仍是少年。来自于花粥，出山。

出山也许是离开自己舒适的安逸圈，走向更大的舞台，经历更大的风雨，最后成长。出山也许真的是从一段恋情里面走出来，出山可能从这个夜走入到下一个夜。不管怎么样，祝你出山愉悦，也成功喜悦。陈雪宁没那么喜欢就已经说出了，你是否现在喜欢自己目前的生活，还是说没那么喜欢？不管是生活、人、日子、情感，可能都会有一点点吧。世界上真的有持之以恒的喜欢吗？你坚持的喜欢也许是爱而不得的不甘罢了。年轻不知时，不必盲目跟风，建立感情线。而所谓二人世界，就像是狭窄的一叶扁舟啊，哪怕花前月下，若不留神则轻易迷路，重则翻船。你是如何喜欢一个人的呢？你是有多么喜欢他呢？来自于陈雪宁，没那么喜欢。听歌之后也许有答案呢。

没那么喜欢来自于陈雪凝，听完了之后你会觉得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呢？其实这个完全看你自己的内心，也看你自己是否对某件事情有持之以恒的态度，或者说他对你的吸引力有多大，说不定事情的结局竹篮打水一场空呢。并不是说丧气话，只是想把后面这首歌给你顺带着推出来啊。如果竹篮打水一场空，那就成了幻梦一场了。穆小雅唱了首歌就叫做《幻梦》，这首歌非常非常有中国风的特色，因为它整首歌的骨架如迎上起舞，然后电子元素的加入呢，也让人感觉啊是那种如幻如漆啊，飘渺难以捕捉。这首歌缘起呢《红楼梦》啊，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石头上的反复字迹最终也化为云烟而已。后来的词作当中呢，就用这种灵感去写出了偏要以此深残缺泼墨心里的缘，是点睛之笔啊。遗憾是常有的，但仍要向往完美的虚根间的光芒。短暂的人生，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们要活得精彩，也要揽九天星辰，投石以彩，净化岁月。穆小雅，幻梦。

幻梦就是这样，在电子乐的尾奏当中，它没有做渐弱，而是一点一点的就消失在自己想象的美好当中啊。这里后来花开，我是北城。上半场最后一首歌啊，要和你一起来听到的呢，是戴星孔一禅共同带来的这一首《等我赴约》。《等我赴约》呢，是旅行团主唱孔一禅呢，联手具有独特少年音特质的创作歌手戴星一同倾情演绎啊。疏阔清冽的声线承载的是少年心中坚定与渴望，执着等待不明确的一点，就好像等待惊喜一样，等待着某一个人的到来。你在这里最初的目的已经不那么重要了，等待演变成某种习惯，日复一日单调中渴望着某种事件的发生，原地呢透露又隐藏曾经有过的欢乐之秘。明明知道理智的方向，但身体却背道而驰，因为另一个灵魂对另一个灵魂的态度，我觉得都值得每一个人去探究。等我赴约，和你一起分担。戴星孔一禅，等我赴约。

0: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推窗即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千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带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4号。好消息，好消息！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1: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加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0: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牧卫浴、箭牌卫浴、榻榻木门、3D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

0: 升级，
1: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购，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0: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1: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软装免单等你来享，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0: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1: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0: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1: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0: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1: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华园京城东方苑立足高新政务中心，商业学校配套齐全，建面约104至287平方米观景大平层，约3.15米层高，单框4波观景窗，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园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126-6501-4003-13号。
2: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年终大让利，全房家具千元享，定制每平米仅需599，再送万元品牌家电。
3: 永恒

0: 后来花开，
1: 花开也会败，来年还可以期待。做了可以，
0: 生命中的音乐让我们坦诚相聚，
1: 当时想不开。过后
2: 半年之后，咱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位置传奇路830号新疆广播电视台后来花开，我是北城。好的音乐像是一场太阳雨，温暖潮湿又浪漫可亲。今天和你一起用探索的感官去全方位的感受这些音乐里的温情和动听，一场温暖而潮湿的浪漫邂逅。下半场第一首歌来自于岛屿心情，为你带来寻找。到底在寻找什么？岛屿心情这一支来自于西安的乐队，他们总是去把自己的声音发出来，但是没有受到外界的干扰，并不是说执拗的不改变自己的初衷和本真的那一面。最起码他也做了很多的融合，甚至是新专辑，也会让人听得有一些，哎，有点不像他们。我们今天听到的是一首老歌啊，这个比较老的一首歌，岛屿心情乐队为你带来寻找啊。看过风景，经历过风浪，一个人呢，越是深入人世间，坚持真理的勇气越是弥足珍贵。也许我们寻找真理，也许我们寻找幸福，寻找温暖，寻找目的地等等等等。我们是要在不断的肯定后否定中成长。你听这句话哈，我们是在不断的肯定和否定之后呢，慢慢变得成长，对吧？受到过伤害，也伤害过别人，然后就变成了现在这般模样。但是千万不要忘了，我们要去哪里啊？因为思想才是一切的起点。走远了，如果走远了，我们就去寻找一盏灯。岛屿心情，寻找。也许他寻找的是海面上的灯塔，也许他寻找着是夜途当中的橘色路灯，也会温暖的指引方向啊。

星的深处，在霓虹的闪烁当中，也许是最好的掩护色吧，夜晚的掩护色啊。徐秉龙的一首歌《霓虹》啊，和你一起要来听。徐秉龙尝试了一种崭新的勇敢作曲思路，他说写歌久了之后呢，会发现每个人都会存在一个安全区。我觉得这句话特别对啊，每个人工作久了之后，或者说是做同样的一份这个熟能生巧的熟练工久了之后，都会有一份安全区，也会有一种这个没有办法被逾越，也没有办法被超越，更没有办法会被取代的一个地方哈。被动的将自己和那一些不讨好的旋律线隔开，但是讨好的旋律总会写腻。比如说从 F 和弦到 C 和弦啊，从 D 和弦到 G 和弦，它是顺应下去的。于是呢，徐秉龙就感觉到了美妙的一种游离感是非常重要的。在霓虹当中呢，排除了 C E F M 的主歌之后呢，他感觉到写歌是非常有趣啊。也许这首歌不一定有市场，但是他愿尝试。我觉得生活也是如此啊，多元化的曲风才是绚烂的霓虹，那多元化的人生才是多彩的人生啊。来自于徐秉龙这一首《霓虹》。

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竖境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境，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社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品鉴专线0991537888537888。新疆蓝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1: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3: 爱护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节约用水，节约用电，使用环保产品。我是 Elva 萧亚轩，我们一起努力。

0: 到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清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我们从不否认。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年终大让利，全房家具千元享，定制每平米仅需599，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个人换，一年两年太多夜晚，你的笑也成了。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能带走爱的

0: 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抽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振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上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Hey， 我最近搬了新的家，放了新的花，房子不算新，但很大，正好换掉了沙发。北京的夏天很热，一个人搬家的确不容易。外面的夕阳粉色，一切看起来是那么的中意。我一点点把空的房间添上你喜欢的东西，一直在等，在等你回来的动机。哦，对了，就在你离开的那天，我们的猫也跟着走丢了。我很幸运把它找了回来，但却找

0: 相伴，温暖日常。
1: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听见，你所有的烦恼都快速越过，你是我的快乐。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

0: 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0: 关注好音乐，关注103.9。大家好，我是刀郎，最美的新疆，最炫的原创，听我们说，唱自己的歌。
1: 用好音乐犒赏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

0: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1: 亲爱的听众朋友，1039音乐广播全天的音乐陪伴即将结束，让歌声驱散疲惫，让旋律传递温暖。感谢您的一路相随，夜已深，期待明天与您在电波中重逢。祝您

0: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嘿，欢迎来到1039。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推窗即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千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带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秋风辞燥热，岁月藏温柔，愿所有的默默耕耘皆有温柔回甘。一零三九音乐广播，浅秋听风，岁月回响，为您推荐阿利普·克拉玛依的《秋》，带着西北质朴的独立民谣，把一座城市的秋日写进歌声里。秋风掠过戈壁城池，褪去喧嚣，回望流逝的青春与漂泊的过往。纵使奔赴远方，那些一路的奔波与坚守，都在戈壁的秋风里化作心底一份沉静的力量。

0: 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家质家量不加价，装修立省50000元，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家具一折扣，定制半价享，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319-4567，319-4567。
1: 一直和好音乐在一起，你喜欢的都在这里。大家好，我是温岚 Landy。

0: 九音乐广播正在海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

美益养家装品质家装节，加质加量不加价，装修立省50000元，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家具一折扣，定制半价享，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3194567 3194567

0: 新疆的声音在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启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一零三